0: 5号到10月20号。咨询热线是 183-5028-9906。现场存在局部围蔽，请大家途经的时候要多啲观察路面情况，小心通行。最后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所有施工路段均已经规范设置交通警示标识、施工围挡以及夜间警示设施。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对应点位的咨询热线了解详情。落雨时候途经施工路段，路面容易湿滑，亦都请各位要格外留意通行安全和行车安全。途经施工区域，请大家减速慢行，有序避让，遵循现场工作人员指引。管网改造能够提升排水能力，改善河涌水质，施工带来的短暂出行不便，恳请各位市民多加理解和支持。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

0: 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现金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各位早晨啊！首届鱼翅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将在9月30号到10月7号举行的。20组选手将以牛乳以及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现场牛乳市集汇聚获奖作品以及牛乳主题文创。更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在趣味运动中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8: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9: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1: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24: 嚟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啦，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萧莹分享下我哋顺德融汇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25: Hello， 大家好，我系萧莹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6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24: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呢啲真係有趣嘅語言知識，值得我哋去現場學返一兩句喎。
25: 嗱，去到黎珠河呢，唔單止可以學彝族語，仲有四大嘅獨家體驗。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戶外電梯扶搖梯，今年7月31日先啟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高空觀景纜車啦，既可以服務遊客，又係村民學生出行嘅民生線，現場感受到祖國嘅強大同為人民服務嘅力量啊。仲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同埋

0: 25,520嘅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噶。嗱，够唔够520呢？就要到现场先知啦。云贵团大受好评啊，十月已经两个团成团啦，11月初仲有团，快啲揾口岸国旅报名啦。华东双飞团住南寻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是网红的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5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3个团成团啦，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的话，新西兰的11月7号起就有团啦，元旦仲会特别加码添。
1: 新西兰、哦、畅游这个绵羊之国，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怎样的特别安排呢？
0: 首先不用深入极地，但是都有极地的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的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的蓝冰，邂逅可爱的企鹅，沉浸式地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啊、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星河灿烂。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号，即系今个星期五，喺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嘅朋友尽快预约啦。
2: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3: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半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景区公园是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喺指定区域，唔好占用通道。美好嘅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8: 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经验，将你一片区域统称为顺峰山，一片山水格局就按照青山碧水一指两户两塔建设。两山就是指太平山、信步山，两户就是青运户、桂畔户，一指是柏林寺。两塔即是在两座山山顶上边的青运塔、太平塔，它是一个双塔的修建，和明代万历年间顺德知县魏常中有密切的关系。他到任顺德之后，见顺德东面两山之间的水口略显开阔，就担心误在印气，于是他就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并且发动乡绅筹资建塔。太平塔先起，青运塔紧跟其后。个讲理又奇怪，双塔起好之后，顺德运云振兴，七年之后就诞生了顺德第一位状元方树俊。民间都话双塔聚集了顺德的菜气。个四百年过去了，双塔历经风雨，至今依然屹立。离间另一片山水就已经建成顺峰山公园，入口处的巨岩石派峰被誉为是亚洲第一派峰，公园就免费向公众开放，不单止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曾经承办过国际马拉松、龙舟赛等的大型活动，成为展示顺德盛世形象的重要窗口。他来得兴的时候就不妨去顺峰山公园行行，吹吹风，你会发现顺德的魅力不单止是在美食，亦在你一片山水之中。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各位早晨啊！国庆期间，2026年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将在陈村花卉世界火热开玩。顺德美食周自2023年首次落地陈村花卉世界，已连续举办多年。2026年活动再度升级，以美花园美好生活季为内核，以顺德美食周为特色配套，形成花卉加文旅加生活方式的沉浸式文旅 IP。 市民游客有时间可以到陈村花卉世界体验一番。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谂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嘅情景可能都会唔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边泛起泪水，咁嗰种味道一定系相似嘅，因为呢个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嘅味道。我哋都喺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嘅《背影》，佢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嘅可能系嗰肥胖嘅青衣面袍、黑色马褂嘅背影，但好多年后耿耿于怀嘅，或者其实系嗰句话：我嗰个时候真系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喺南京嘅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的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是放不到心。来到了车站，又忙着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凳，铺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这个时候作者的心里还暗笑父亲的迂腐，如今再想，朱自清原文就话：那个时候真是太聪明了。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这个就是长辈和我辈的幸福牵系。一个普通的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的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地抱住了驾车的男子， 听唔见耳语欢笑，亦睇唔到出格嘅举动，只系紧紧咁抱住，却流露出无尽嘅甜蜜同埋幸福。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啬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1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8: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成日讲嘢嘅，比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呢，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呢，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呢，就真係明嘅都明，激到气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呢，钳钳声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係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係化骨红。化骨红呢，是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的，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的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们这一款呢，就来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8年历史了。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村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10年的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木香，入口苦但是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的啦，先几十元而已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饮，你怎样方便就怎样来啦。咁价钱方面呢，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5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一罐，依家只需要49.99元一罐，一罐呢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左右。而10年陈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系400-500元，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呢、這个呢就系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呢系300克或者系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嗱，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返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呢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呢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熏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是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厚，抽燥湿燥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 每一份热气腾腾嘅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邮媒 FM90.1 半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2: 算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
12: 干了10万元。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4: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
6: 㗎？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9: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你有冇发现啊？依家出去饮个早茶真系唔平噶，虾饺一笼20几蚊，可以讲系起步价，多数咧系30几、4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蚊，再点翻个排骨啊，丝丝淡淡4-5样，埋单一睇200几蚊，食咗啦，有时仲食唔饱添，仲要加茶位啊、服务啊呢啲，一家三口饮餐早茶。200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咋。银子使咗出去啦，但系体验感都未必好。特别系呢放假周末咁样，一早呢兴致勃勃咁去排队，门口排30-40位，等位等到中午，饿都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呢，服务员望到连茶都冇办法帮你冲，仲要自己喐手添。本来諗住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所以呢我发现啦，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学醒目咗啦，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喺屋企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唔使排队，唔使下限时间，又唔使同人抢车位，真系几他条噶。而且咧，荷包仲唔肉赤添。点解咁讲呢？举个例子，就好似今日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全家福，任拣5款。糯米鸡啊、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冚白烂都有。咩概念呢？去茶楼单点一笼20几-30蚊，喺屋企10蚊都唔使就搞掂一笼啦。烧卖王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哇，卜卜弹牙。糯米鸡打开荷叶，清香扑鼻。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一啖爆浆，满嘴奶香。茶楼200几蚊嘅嘢，呢度69.9元就搞得掂啦。悭落嚟嘅钱，你再买多2套，搞掂成个月嘅早餐啦。而且呢这个唔单止早餐可以食，平时忙咗一日唔想煮饭嘅，打开冰箱攞啲糯米鸡出嚟，唔使洗菜，唔使切肉，唔使焖饭，甚至食完都唔使洗碗添啊。中午有时候带到办公室做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好食，仲悭钱啊。咁点样整呢？好简单嘅啫。如果你攞嚟做早餐嘅话，朝早起身由冰箱攞出嚟，放喺镬上面，隔水蒸10分钟，真係刷个牙、洗个面、着好衫，一台熱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团一次，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大件夹底食，而且唔重样，喺24款全家福套组入面呢揀5款，哇，真係有排食啊。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顺心伴之后，咁你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69.9元，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啦。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

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啦。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

0: 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十月十三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9: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0: 大家好，12月1日到5日，顺德欢乐海岸 PLA 将打造沉浸式的演艺街头文化艺术节，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在地的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特色散布园区各处，更重磅引进湾区人气 IP 大湾鸡天团驻场演出，打造边走边玩的潮玩体验，兼顾年轻客群与家庭游客，激活假日消费氛围。
9: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啊！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定档十月一号，唔少眼尖嘅网友喺预告片发现，拍摄地之一就系顺德融媒大院。呢、这个新进嘅网红大院啊，国庆假期将开门迎客。十月一号至六号，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免费开放约70个停车位。平时采访车出出入入嘅神秘大院，到底有乜嘢独特嘅魅力？趁国庆假期，快啲嚟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顺便进去逛一逛、睇一睇，感受一下呢个大院到底生成咩样子嘅。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2: ，KO。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零一。

0: 唱。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4: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得

0: 泽西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2: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3: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5: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6: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4: 各位，上次嗰度黄飞鸿创咗手相公伏虎拳之后，有一日佢嚟到清远卖武，俾一个地头蛇就叫咗一间打馆。黄飞鸿望咗佢一眼，拱拱手话啦：九仰七爷系个好汉，黄某今日以七爷相见，幸。

会幸会。黄飞鸿不卑不亢，以平礼相见。那个人哈哈一笑，嗌一声，担张凳俾黄飞鸿坐。后生仔担咗张凳，放喺黄飞鸿嘅前边。那个叫七爷嘅大汉话啦：黄先生请坐，我乃系姓曾，名叫七，江湖上人称叫我就曾七爷。早在十几年前，我就闻得黄飞鸿大名嘅啦。只可惜未有机缘相见，今日又咁啱得贵族搭战地，千金易得嘅机会难寻，故此请贵人到此相会。黄飞鸿听曾七呢番说话，表面睇嚟好似好客气咁样，知佢乜嘢葫芦买咩药呢？好，又睇下你嚟边套。于是大大方方咁坐落。咁七爷快上面啦，上面。曾七笑过之后，一收笑容，拥起块面话啦：不过江湖上有个规矩，入乡随俗就入庙拜神。黄先生是走惯江湖的人，相信都知道这个规矩的呢。但是不知点解黄先生到嚟，似乎唔将个七爷放喺眼内嘛？黄飞鸿冷笑一声话：曾七爷，你唔好唔记得，江湖上亦有过呢句说话：天系大家嘅天，地系众人嘅地。我喺街边开档，唔通成条街系你嘅？如果系你嘅，唔该你拎张地契俾我睇下。如果真系你嘅呢？我黄飞鸿向你赔礼道歉，并且愿意拜纳租金。各位，嗰度系人来人往，乃系公共嘅地方，曾七边度有地契啊？一味系靠恶、靠牙诈嚟收钱，你称为恶霸就系呢啲乜人嚟噶啦？佢估唔到黄飞鸿咁样得翻转头，就当堂口疾。只听见黄飞鸿又话啦。我黄飞鸿走江湖行四海，唔系猛龙唔过江，游三山闯五岳，唔系伏蛇就唔打毛。各乡各族、各庙各菩萨，或是江湖无乡族，四海中环任我行。我黄飞鸿从来唔受江湖乜嘢规矩限制嘅，望七爷包涵。哇，好大口气啊！曾七就嬲到六眼吹须，成个人十声跳起，砰声一拍张台话：黄飞鸿，你太过目中无人啦，简直唔将个七爷放喺眼内。唔系咁讲，曾七爷。不过我黄飞鸿自问系一个顶天立地嘅汉子，素无向人献媚、卑躬屈膝嘅习惯。江湖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嘅啫，就而家讲，我开档卖武，你捧我场，自然大家都有朋友做，请你饮酒开饭就冇所谓。如果你要拆我台，我亦唔同你客气。曾七就嬲到山下咁跳，好，黄飞鸿，既然你自认系猛龙过江，就拎出猛龙嘅本事嚟睇下。如果你行得出我呢间打馆，我曾老七任由你点样开档。此话当真？牙齿当金使嘅面子系招牌，边个唔知我曾老七话咁就咁嘅？好，痛快，痛快，一于系咁。黄飞鸿呢几句说话系用苦笑功嗌出嘅。用足丹田地发音，好似龙吟虎叫就震耳欲聋，好多人纷纷感意，唔使睇乜嘢啦，净系听把声就知道黄飞鸿嘅内功厉害。只见黄飞鸿十声起身，拱拱手话：曾七爷，黄某就此告辞。讲完，一云千斤坠嘅功夫，行一步，忍一忍。戒尊当堂薄声爆开，

一尾刺住入铺死牛力同沙胆烂打，班埋一班亡命之徒牙牙咋咋地欺男霸女。如果讲到真正嘅功夫，点度及得黄飞鸿啊？心里边系暗暗叫苦，如果同黄飞鸿喐手，就听拆骨都似。唯有就眼光光咁望住黄飞鸿出去。其中有一个叫做沙尘咁嘅烂仔，我呸一声举起拳头，想话上前拦咗嘅，俾曾七一手拉住，你想死咩？呢个时候，黄飞鸿已经行出咗打馆，另转面哈哈大笑话啦，多谢赏面，多谢晒，真系声如洪钟。讲完之后，扬长而去。曾七就望住佢嘅背影，拧一拧头话：唉，唔怪得人哋话黄飞鸿卖武，先打锣后请酒。我以为系假嘅，今日先至睇穿佢真系身怀绝技。再讲黄飞鸿翻回档口，只见仲有一大班人围住仲命散，佢哋一见黄飞鸿嚟就拍起手掌大嗌：黄师傅好嘢！头先我见到啊，黄师傅俾啲厉害俾曾七睇下，踩爆佢个街猪，正式系阿崩汤样啊，诶都冇啊！嗰个曾七啊，嘿声都唔敢声啊！原来黄飞鸿去曾七武馆嘅时候，有啲人啊好睇热闹，就跟埋尾去喺门口装到，翻嚟人猛讲黄飞鸿犀利，故此众人拍掌就叫声好嘢。黄飞鸿笑口吟吟，向观众拱拱手话啦：，诶，各位咁想面，仲喺度等下黄某翻嚟。话未讲完，有个观众插口话啦：，我哋仲跟埋你去睇嘢添。哦，好，既然大家知道啦，喺呢度无谓多讲。我刚才踩爆街砖嘅功夫，乃系大旗写住嘅双弓伏虎拳嘅腰马功夫。好。既然各位咁俾面，我就玩翻手双弓伏虎俾大家睇下。讲完，扎马开拳，龙腾虎跃，拳脚中环，观众啊掌声如雷。唔使讲啦，卖药嘅时候，你买我买就多多都唔够卖，眨眼呢成藤劫药都冇晒。且讲曾七。黄飞鸿走咗之后，佢望住黄飞鸿踩烂嘅街砖，一尾就喺处发牛斗，好似若有所思咁样。冇几耐，大只满翻嚟话啦：出爷，黄飞鸿卖完武，而家就收旗执紧嘢，准备走人噶啦。曾七忽然话啦：阿伯，拎情走嚟。大只满就应咗一声，入去就揾咗情仔走出嚟，问啦：师傅要嚟做咩噶？咪问咁多啦，跟过嚟。大只满唔够胆出声，玩住情仔走就跟住佢去。曾七去到黄飞鸿开档嘅地方，见陆正刚已经担起担箱，黄飞鸿穿好衣服，正要起行，曾七就走快几步，嗌一声。黄仁兄，且慢！黄飞鸿停住脚步一睇，哦，原来系曾七，心谂唔通佢唔忿气追嚟溜打？只见曾七上前频频行礼，话：黄老兄，刚才冲撞晒，请你大人大量，唔好怪细佬就系啦。仁兄嘅武艺确系超群，细佬十分佩服。今有薄酒一程送俾仁兄路上饮用，算系交个朋友，请仁兄唔好嫌弃。黄飞鸿哈哈大笑话：好，曾七爷亦系个重义气嘅人，就交个朋友，我收落你嘅酒。讲完，嗌陆正刚拎出一铜银元嚟，一铜有十个，喺当时亦好可观噶啦。黄飞鸿话啦：曾七爷，

你是我的朋友，我亦有少少的礼物略表朋友之道。曾七爷请收落啦。跟住将银元递过去，曾七爷都接过。最后黄飞鸿话啦，曾七爷后会有期，有机会到阳城请到西关宝芝林饮酒，再聚友情。好，定当拜候。曾七目送黄飞鸿远去，他揸住铜银就无限感叹：唉，呢铜银啊，买得廿程酒都唔止添。从此之后，黄飞鸿有徒弟到清远卖武，曾七唔单止唔够胆收钱啊，仲热情招待添。黄飞鸿用相公伏虎拳嘅步伐踩爆街砖，收复曾七嘅事，一时喺清远就传为佳话。听众朋友，有啲会问啦，黄飞鸿喺当时就人称狮王，点解过咗咁耐未见佢讲佢舞狮嘅？好，我就讲几段黄飞鸿舞狮嘅趣事俾大家听下。且讲有一年，正逢是五月龙舞诞，阳城西关龙津桥附近新起了一间龙王庙，就选正龙舞诞这一日来开光。庙虽然不是很大，只百姓当它是神灵，十分重视。到了开光那一日，龙津桥一带人山人海，就十分热闹。附近的百姓在龙津桥头树上庙门口挂了很多青，引丝来采，凑一份热闹。到了上昼约摸九点钟左右，众人听见狮鼓声，得噔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狮队来了，哇，足足有七八队狮打住头牌彩旗，纷纷走嚟助兴。嚟嘅狮队多数系附近嘅武馆，有半塘嘅颜馆、黄沙嘅梁馆、文昌路嘅张馆、西华路嘅何馆等等。一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街上嘅男女老少亦纷纷走埋嚟睇嘢，场面相当虚撼。各武馆嘅狮子嚟到，照例系先拜龙王庙，然后分头去采青。苗竹公喺庙门口就恭迎狮子到嚟，亲自烧炮仗以表示尊重。霎时间叮叮白烂，炮仗过后满地红花，就十分好睇。最先嚟嘅狮队呢，乃系半塘五岳嘅颜家武馆。佢哋一到龙津桥头，就先打轮鞭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雷响大鼓，狮子就咚撑咚切咚撑撑切，喺咁嘅锣鼓声中，一步一步上桥。上边举头望月，后边就惊天回首，左盼寻食，右顾就舐脚，一步一息上到桥中间。狮子喺地下一碌，名为狮子品球，跟住跳起狮子过山，佛声风起，哇，见舞狮头那个已经跳上了桥栏杆，摆出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单脚站立，双手举高狮头，下面舞狮尾那个呢猛扬七彩锦被。那时候阳光灿烂，在艳阳照耀之下，金光闪闪，绚丽夺目。这一头狮舞得十分生猛，尽显威风，众人不约而同拍起手掌。酬仙那一下非同小可，在狮艺之中称为独脚麒麟势，要由碌地、飞身、独立三式连环，就一气呵成。舞狮头那个不单止要有跳跃的功夫，而且要有落地生根的本事，
冇思美嗰个呢？

又要灵，锣鼓又要急。如果尸皮唔灵，你碌我唔碌，变咗张尸皮咧，会被扭成一条麻花。你跳我唔跳，或者跳得慢啲咧，就变咗掹尸。冇尸嗰个就会跌翻落嚟，啊咁就丢晒大架噶啦。如果能够成功，唉，咁就巴闭啦。独脚羊尸可称嘅尸把，咁就当然啦。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如果跌咗落河呢，各种狼狈法啊，唔使讲啦，仲会俾人柴台。咁你武馆就威风尽失，边度都唔使去。故此冇十分把握嘅，二老七都唔够胆做呢个高难动作。武师嗰个人啊，自然就非同凡响。原来佢并非谁人，正系西班大名鼎鼎嘅半堂技击教头洪拳名家颜耀挺。呢阵时候，众人大饱眼福，有幸能够目睹颜耀挺嘅红貌。呢、这个时候嘅颜耀挺年纪未够三十岁，面如古铜，身似铁塔，俾人一种刚健嘅感觉。相传颜耀挺嘅洪拳系阳城大佛子通明和尚所教嘅。通明和尚系跟法禅和尚所学，法禅和尚俗家呢系花园姓洪，佢细个嘅时候喺花园赤礼拜洪熙官为师，后来洪熙官出阳城大佛子教武，咁呢个细路又跟埋出大佛子学艺，后来喺大佛子出家，法号叫做法禅。法禅和尚喺95岁高龄嘅时候收通明为徒，以后通明就教颜耀挺，秘传洪家拳法。故称颜耀挺呢是洪熙官的一脉来的。后来颜耀挺又学蔡李佛，自成一体，成为广东一个出名的拳师。故此颜耀挺腰马寻红，在寻红之中带有灵活，武起狮子啊，显得威风凛凛，生气勃勃，博得阵阵的掌声。这阵时候武狮尾的又跳埋上栏杆，在栏杆上面又舞了一轮。这一趟狮呢叫做桥边狮，艺名叫做狮子过悬崖，亦是一种高难技术。看嘢的人无不喝彩叫好。舞了一阵，颜耀挺猛喝一声落，狮头狮尾就一起霎声向河下边跳落去，踩正河边一棵树上边。原来呢一棵树是打斜飘出河中的，苗族公使人挂串青就挂在这棵树上。颜耀挺同牵丝尾的拍档跳得相当准，树枝就摁了两摁，只冇跌落水吧，他是有惊无险。人从之中又爆发出暴风雨感的掌声。落到树上，呢串青就异彩啦，狮子就跟住鼓点，一步一步行到树尾，擘大个口，一伸头就将串青采咗。跟住狮头狮尾就调转位置，锣鼓大响，颜耀挺喝声响十声，两人一齐跳翻上栏杆，再跳落桥上，又舞咗一轮。庆尽方收，众人就赞口不绝咧，都话：哇，好嘢啊！我咁大个仔啊，都系第一次见过咁精彩嘅诗。有个话：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苗竹公见青已经采咗去，笑眯眯咁样，又跟住发第二轮青。他当众拎出一张32两银的银票，另外加多10个银鱼，用红纸包住，同生菜就扎埋一齐，嗌两个后生仔隔水到桥底中间就骑驳马，将转车吊起。

0: 呢一种青呢叫做桥底青，其难度比朝鲜嘅桥边青更加大。国武馆嘅教头见到都大下惊，冇人夠胆去采噃。事关采呢种青呢，只有两个办法。一种是间水到桥底，然后骑薄马将佢砸落嚟，咁样咪斩俾人哋试了。落咗水嘅市民又点样冇呢？如果求求其其将佢拆落，咁唔系叫做采青嘛，叫做擒青，俾人唱都唱衰啦。第二种呢是用丝技，叫做金丝入洞，又叫做青龙探海，是要舞狮头嗰个人就骑喺舞狮尾嘅膊头上边，成个身探池，咁伸入桥底去采嘅，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一撞板啊，两个人跌落水都似。呢种功夫唔系个个教头都能够做得到。颜耀挺呢已经采过头轮青啦，身疲力倦，无谓再冒咁嘅风险啊！况且亦要礼让下人，其他嘅武馆只系上桥某一轮花样游过，一时啊冇人夠胆去采。苗族公咧见到咁样嘅零零头话啦：，唉，睇嚟我苗族公唔应该挂桥底青啦。唔通西关咁多武馆冇人识采，咁就真係往西关武馆林立咯。忽然有人哈哈大笑啦：苗族公，我睇未必啩，你太过睇小我哋西关武林啦。各位，未知此人是谁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嚟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啦，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萧盈分享下我哋顺德融媒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萧盈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6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16: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哦。呢啲真係有趣嘅语言知识，值得我哋去现场学返一两句喎。
17: 嗱，去到黎珠河呢，唔单止可以学彝族语，仲有四大嘅独家体验。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日先启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是、高空观景缆车啦，既可以服务游客，又係村民学生出行嘅民生线，现场感受到祖国嘅强大同为人民服务嘅力量。仲有天空中之镜玻璃栈道同埋浪漫520嘅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噶。嗱，够唔够520咧，就要到现场先知啦。云贵团大受好评啊，10月已经2个团成团啦，11月初仲有团，快啲揾口岸国旅报名啦。华东双飞团住南寻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系网红嘅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5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3个团成团啦，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嘅话，新西兰嘅11月7日起就有团啦，元旦仲会特别加码添。
16: 新西兰、哦、畅游呢个绵羊之国，我哋会为大家带嚟点样嘅特别安排呢？
17: 首先唔使深入极地，但系都有极地嘅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嘅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嘅蓝冰，邂逅可爱嘅企鹅，沉浸式咁样感受自愈自然之美。 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星河灿烂。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十月九号，即系今个星期五，喺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嘅朋友尽快预约啦。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8: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听九零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心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今日我顺德公继续同大家讲讲顺德嘅山。佢话上一期讲到顺德虽然以冲积平原为主，之但系佢话散落住唔少嘅小山岗，而其中最有名、规模最大嘅，应该讲系大量嘅顺峰山啊。顺峰山就并非系独立嘅一座山，而系由太平山、信步山等多个山岗连片组成嘅。佢一开始就唔系叫顺峰山嘅，喺1958年，顺德就学习新会开发龟峰山嘅经验，将另一片区域统称为顺峰山。呢一片山水格局就按照青山碧水一指两户两塔建设，两山就系指太平山、信步山，两户就系青运户、桂畔户。一指是柏林指，两塔即是在两座山山顶上边的青云塔、太平塔。它是一个双塔的修建，和明代万历年间顺德知县魏常中有密切的关系。他多任顺德之后，见顺德东面两山之间的水口略显开阔，就担心误在引气，于是他就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并且发动乡绅筹资建塔，太平塔先起，青云塔紧跟其后。个讲理又奇怪，双塔起好之后，顺德民云振兴，7年之后就诞生了顺德第一位状元方树俊。民间都话双塔聚集了顺德的才气。个400年过去了，双塔历经风雨，至今依然屹立。嚟间另一片山水就已经建成顺峰山公园，入口处嘅巨岩石派峰被誉为系亚洲第一派峰，公园就免费向公众开放。唔单止系市民休闲健身嘅好去处，亦曾经承办过国际马拉松、龙舟赛等嘅大型活动，成为展示顺德盛世形象嘅重要窗口。佢嚟得庆嘅时候，就不妨去顺峰山公园行行。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气温一降，有部分朋友就好麻烦啦。点解呢？因为秋季早晚温差越嚟越大，着多件衫啊好热，着少件衫啊即刻流晒鼻水。入到空调房仲要戴顶帽，手冻脚冻，咁点办呢？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往身体入边加一把温补嘅火，嗰啲收埋喺骨头罅入边嘅寒气、湿气，慢慢将佢哋连根拔起，即刻用上我哋顺德人嘅智慧，顺德好物，顺德酒厂出嘅红丽力酒，入边一共9味药食同源嘅食材，温补唔燥，俾你一个打好身体底子嘅方案。第一个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寒，人心系补气嘅，夏天出汗多，气除汗先，气虚嘅人咧冬天就容易感冒。

0: 精神啦。人参帮你将气呢个底子打口，当归补血。血虚嘅人咧，冬天手脚冰冻，面色惨白，要将河流流通起身。黄精就是田精，冬天腰酸夜尿多，膝头哥软赖赖，黄精将这个仓库填满。听完之后呢，可能你会说人参当归当然好啦，不过贵嘛。的确没错的，你去执一副温补的药材呢，几百蚊打底，还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了，不是上火就是没用。所以一步到位，今日有惊喜给到你啊。讲紧的就是红丽力酒啦，一上加钱八支先72元，平均一支呢真係半杯奶茶钱都唔使，但係佢做嘅嗰样嘢就係你想要嘅温补滋补啦。30度嘅纯粮酿造，温润唔抗喉，一日飲20毫升，瞓觉之前暖下再飲呢更加舒服㗎。炖汤嘅时候加一啲，一边食饭一边打底。想要嘅即刻可以喺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半系伴随嘅伴。一上加八支先72元。但系今日我哋顺德又梅顺心半当然要更加吸力啦。64元八支一组，嗱嗱声入手啦。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半。打开咗顺心半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到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搵到红丽力酒啦。气温一降，唔好令到寒湿困住你啊。红丽力酒帮身体加把温火，暖粒粒过秋冬。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半，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新趣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10月5号这个长假，文婷继续陪住大家。首先来关注下今日的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顺德会是阴天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 55% 到 75%， 吹2到3级的偏北风。天气干燥，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啊。再来关注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见到大良商圈的凤山中路啦、清辉路、东乐路等地都是繁忙的，而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是繁忙的，要你给多些小耐性啦。今个国庆假期呢，我们顺德的机关大院啊，继续开门迎客啊，系啊，咁从10月1号到7号啦，每日嘅9点到晏昼嘅5点半，顺德区机关大院咧系会开放俾大家噶吓。为咗缓解假期游玩嘅停车难问题啦，国庆假期咧，我哋嘅机关大院里面同埋东西座嘅地面停车场咧系免费向大家开放嘅，咁啊超1600个充足停车位，大家可以将你部爱车停喺顺德区机关政府大院下。咁同埋咧，现场咧会设置咗综合便民服务点啦，包括咗活动咨询啦、行李寄存啦、母婴休憩啦、免费饮水、应急医疗、失物招领等等嘅贴心服务，系守护住大家嘅出行体验噶。咁值得一提嘅就系现场咧会有我哋顺德嘅优品展啦，喺大院户外空间咧系打造出

0: 10个镇街企业主题展区的，各个镇街都有自身的产业特色，带来名优工业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精品，大家可以一站式地打卡。还有就是我们顺势跃升智启新生的机器人展啦，咁喺大院嘅前庭广场咧就设置咗呢个机器人嘅静态展区，集中展示我哋顺德智能装备机器人产业嘅前沿创新成果。咁去到长廊啦，喺成长顺德照片展加我哋嘅十镇街主题照片展啦，会议中心一楼咧就有呢个展览吓，咁大家仲可以喺嗰边咧叹一杯机器人手冲嘅咖啡啊，系啊，机器人冲嘅咖啡啊，可以试试下。咁仲有喺礼堂啦、多功能会议室啦，仲可以免预约开放噶吓，咁大家可以入去沉浸式打卡体验下。预告下今日晏昼会有乜嘢精彩嘅文化表演啦吓，就系会有木十八文化会馆带嚟嘅情迷黑胶音响分享会啊！我哋嘅音乐分享会咧系播放黑胶碟吓，大家咧中意音乐嘅话咧，不妨去到我哋嘅顺德区机关大院我哋嘅会议中心去坐一坐，去感受一下。今日晏昼嘅三点去到晏昼嘅四点半吓，会有好多经典靓歌等住大家。其他的机关大院开放呢，就仲有乐松的机关场所啦，会免费开放给大家停车啦，仲有龙岗镇的机关大院呢都是免费开放给大家停车的，大家可以提前做好攻略，去到周边的景区啊、景点啊，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然后将你部爱车呢停低之后可以公交出行啊。再提提大家啦，国庆期间咧，用归嘅渔人码头咧系会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噶。咁去到10月7号吓，每日晏昼嘅2点去到晚黑嘅12点吓，滨河路咧系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噶。咁大家咧去到用归嘅渔人码头，记得听从现场指挥人员嘅指挥，或者系绕道通行啦吓。我哋今日再嚟睇睇顺德边啲镇街有啲乜嘢嘅文旅嘅好玩嘅亮点啦。咁啊，首先同大家推介下我哋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啊，活动咧系会持续去到10月7号噶吓。呢、这个美好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咧就喺陈村花卉世界嗰度举行噶吓，咁大家咧去到现场啦，不妨去打卡一下园林景观啦，同埋可以感受一下啦现场嘅嗰个美食嘅氛围吓。咁同埋咧去到君安啦，我哋嘅李小龙乐园咧系。好多优惠吓，就系取消咗单次嘅观光门票啊！全园咧系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噶。咁园区日常嘅营业时间咧系9点去到晏昼嘅5点半噶吓。而且咧，我知道啊，今年李小龙乐园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叫飞越丛林吓。大家如果去到李小龙乐园咧，可以去感受一下湖光山色啦，去睇一睇李小龙纪念馆啦，睇下一个我哋最高嘅李小龙铜像啦，可以去影相打卡，同埋去体验一下飞越丛林嘅探险乐趣吓。仲有呢就是去到听日为止下我哋嘅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联赛第四站啊，就喺我哋嘅北滘嘅潭州会展中心举行啊。咁今次呢係中国击剑协会 A 级赛事首次落地喺我哋嘅佛山，係代表住大众击剑领域嘅最高竞技水平啊。咁全国各地4000多名运动员齐聚喺我哋顺德啦。咁大家喺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家级嘅击剑对决，感受呢一份运动嘅优雅张力啊。好啦，呢拍嘅文旅资讯就到呢度，我哋下拍见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要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諗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嘅情景可能都会唔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面泛起泪水，咁嗰种味道一定系相似嘅，因为呢个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嘅味道。我哋都喺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嘅《背影》，佢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嘅可能系嗰肥胖嘅青衣面袍、黑色马褂嘅背影，但好多年后耿耿于怀嘅，或者其实系嗰句话。我嗰个时候真系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喺南京嘅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嘅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系放唔到心。嚟到咗车站，又忙住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凳，套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这个时候作者的心里还暗笑父亲的迂腐，如今再想，朱自清原文就说，那个时候真是太聪明了。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係今生今世不断喺目送佢嘅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呢个就係长辈同我辈嘅幸福牵系。一个普通嘅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嘅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咁样抱住咗驾车嘅男子。听唔见耳语欢笑，亦睇唔到出格嘅举动。只是紧紧地抱住，却流露出无尽的甜蜜和幸福。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啬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6: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8: 听901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 90.1，伴烟火朝夕。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新翠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10月5号的晏昼，继续有文婷在 FM90.1 陪住你。首先来关注今日的天气。

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顺德会是阴天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2到3级的偏北风，天气干燥，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啊。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咁见到我哋市区缓慢嘅路段有大良商圈嘅鉴海北路啦、清辉路啦、东乐路啦，以及系顺峰山公园对开嘅南国东路都系车多排紧队噶吓，大家要俾多些少耐性啦。再望远少少，高速公路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南庄方向，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双向轮交路段往南沙，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同埋广三高速小塘立交往大力方向都系慢紧噶，大家要俾多些少耐性啦。再提提大家，我哋今个国庆假期咧，顺德嘅机关大院咧系再度开门迎客噶。冇错啦，即日起去到10月7日啦，每日嘅9点至5点30，顺德区机关大院咧系会有开门开放俾大家吓，大家可以免费将爱车停喺大院嘅院内啦，同埋东西两座嘅地面车位噶，咁系有超过1600个充足嘅停车位噶。里面仲有多项嘅便民服务啦，咁大家咧去到现场咧，亦都不妨吓去逛一逛我哋嘅机关大院吓，里面有我哋嘅顺德优品展啦，仲有我哋嘅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器人展啦，仲有成长顺德照片展、十镇街嘅主题照片展，咁喺礼堂多功能会议室咧系免费免预约开放噶，咁今日晏昼咧会有黑胶唱片嘅音乐会吓，中意欣赏音乐的各位朋友下，不妨去到我们的顺德区机关大院，去到会议中心坐一坐，3点到4点半会有黑胶唱片音乐会啊。咁再提提大家啦，可以提前做一做攻略啦。咁如果你将爱车停喺我哋嘅顺德区机关大院下，周边咧仲会加密咗公交服务嘅班次噶，咁包括902-320-301-928-312-316-300-904。T02 线路咧都系覆盖大良新旧城区啦，同埋容桂嘅中心区域，连接顺德欢乐海岸 Plus、顺峰山公园、清辉园、宝林寺、南国斯都博物馆、华盖路步行街、凤城食都同埋容桂嘅渔人码头等嘅主要景点。运营时间系覆盖区政府大院嘅开放时段噶。咁同时咧，亦都开通咗一条 T05 嘅接驳专线，咁国庆期间啦，可以实现机关大院同华侨城主题公园啦、顺德学院地铁站点对点嘅接驳噶。不过咧 ，T05 咧就系要收费嘅，收费标准咧系2元1人次噶吓。咁同大家讲讲啦吓，免费开放的除了我们顺德区政府的机关大院的停车场之外呢，同样大家导航到我们大良街道元江北路118号顺德融媒大院亦都是免费开放给大家停车的。对面呢就是金榜牛鱼街，大家可以停低部车，可以步行去到对面的金榜牛鱼啦，去睇睇去感受下我们的金榜牛鱼的一个文化的氛围啦，同埋呢可以去到远少少啦，就是我们的中流公园啦、清辉园等地的。咁同埋呢推荐下近期呢国庆档电影大家睇咗未啊，什么意思夫妇啊，呢出电影呢里面好多嘅场景都係喺我哋顺德融媒大院里面拍摄㗎。咁过嚟停车嘅各位朋友啦，亦都不妨过嚟打打卡下，感受下我哋呢度嘅人民氛围下。
同样提醒大家，免费开放的机关场所呢还有在乐松和我们的龙岗镇的机关大院都是免费给大家停车的，大家可以提前做一做出行的攻略，了解一下。

0: 周边有啲咩景点好玩嘅、好食嘅、好逛嘅，咁可以将你嘅爱车停低，我哋公交出行啦、步行啦，都好方便噶。国庆期间咧，嚟到我哋嘅顺峰山公园下，大良嘅顺峰山公园就会有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啦，同埋我哋嘅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噶。大家可以去到顺峰山公园去感受下，喺咖啡香之中去感受下我哋嘅人文氛围下。同埋咧，喺我哋嘅金榜牛乳街呢度咧，就有乳子又味首届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噶，系啊，活动系去到10月7日噶吓，咁大家可以一齐嚟打卡下我哋金榜牛乳研究院嘅一个游园打卡嘅活动啦，可以去喺趣味嘅游园之中咧，去感受我哋百年牛乳工艺噶。再望远少少啦，去到杏坛逢简啦，10月1日去到10月6日吓，即系去到听日啦。逢简水乡咧就会有杏坛嘅人龙舞啦、醒狮啦、舞龙啦、咏春啦、鱼灯啦、龙舟说唱啦、八音锣鼓柜啦、粤曲粤剧哇轮番上演，认真精彩啊吓！咁仲有就系喺我哋嘅大良嘅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啦吓，10月1日去到7日啦，喺呢个公园嘅起点广场咧，都会一系列嘅滨水 Chill in Park 嘅生活节吓，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下我哋运动加文化融合嘅一个好活力嘅一个滨水步道吓，同埋就系21公里嘅智慧赛道咧，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啦吓。呢一条咧系获得中国田径协会芯片计时传感系统嘅认定噶，大家去感受下呢条智慧步道有几智慧啦。我呢拍嘅文旅资讯就到呢度，我哋下拍见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干了
16: 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8: 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
19: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0: FM 90.1，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 FM 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九零点一，
10: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阳梅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顺趣顺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呢度系 FM90.1， 继续有文婷陪住你一齐放国庆长假。今日已经系10月5日啦，长假余额不足啊，你系咪仲喺路上一路欣赏下沿途嘅风景，享受下唔同嘅人情味呢？嚟到我哋顺德啦，梗系要感受下我哋顺德当地嘅文旅啦、风景啦，感受下我哋顺德美食啦吓。一起来关注下顺德的天气先下。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的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75%，吹2到3级的偏北风。天气干燥，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啦。

再嚟关注下路面嘅情况啦，见到市区缓慢嘅路段有大良商圈嘅鉴海北路啦、清辉路啦、东乐路啦，都系繁忙紧。顺峰山公园对开嘅南国东路咧系车多排队噶，喺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同样都系慢紧，要你收收油啦。而在高速方面，望远少少下，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南庄方向，以及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双向轮交路段往南沙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同埋广三高速小塘立交往大力方向，都是慢紧的，大家俾多些少耐性啦。

咁再同大家分享下我哋顺德一啲精彩嘅文旅资讯啦。今个国庆假期咧，好多精彩嘅节目等紧大家。咁系我哋从我哋嘅陈村开始讲起啦。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咧，就喺陈村花卉世界举行紧噶。咁美食周咧系自2023年首次落地，陈村花卉世界咧已经连续举办多年噶啦。咁今年嘅活动咧再度升级，以花园美好生活季为内核，咁以顺德美食周为特色配套啦，形成咗花卉加文旅加生活方式嘅沉浸式文旅 IP 啊。咁大家咧可以去嗰度嘅园林景致啊，去打卡啊，同埋就系去体验下嗰度嘅美食啦。咁一家大细都好适合噶。旁边近少少啦，去到北滘啦，潭州会展中心咧就会有好多精彩嘅活动等紧大家啦。咁其中咧，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联赛第四站就会嚟到我哋嘅潭州会展中心吓。今次系这个国家级嘅赛事首次落地喺佛山啊，佢系代表住大众击剑领域嘅最高竞技水平。咁啊，全国各地咧大概系4000多名嘅运动员啦齐聚我哋佛山，大家喺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家级嘅击剑对决啦，可以感受呢一场运动嘅优雅张力啊！咁同场举行嘅咧，仲有就系2026统一会议次元痛车文化展啊，系会持续到听日噶吓，300多台精品痛车咧集中亮相。咁首届受惊王痛车大赛啦、乐队演出啦、摄影大赛等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啊！咁嚟到顺德啊，梗系唔少得去到我哋嘅君安李小龙乐园啦，冇错啊！李小龙嘅故乡就喺我哋嘅顺德吓，喺顺德君安吓。咁今次咧，李小龙乐园咧系取消咗单次观光门票噶，全园咧系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噶。咁园区日常营业时间咧就系朝早嘅9点去到晏昼嘅5点半。咁大家咧可以去到嗰度咧，睇睇李小龙纪念馆啦，去望一望我哋18米8高嘅李小龙铜像啦。咁同埋咧，可以去参与下飞越丛林呢个非常之刺激嘅项目啊！其实咧，大人细路都可以玩嘅，因为里面咧有一啲系无动力嘅装置啦，同埋一啲可以大家可以系越野啊，去挑战下自己嘅体能嘅一啲闯关游戏吓。再次提提大家啦，在国庆期间，我哋顺德区机关大院咧系再度开门迎客噶，每日嘅9点去到晏昼嘅5点半，我哋嘅顺德区机关大院吓会有免费停车啦，仲有好多嘅便民嘅服务提供俾大家噶，咁大家可以咧喺嗰度活动嘅咨询啊、行李寄存啊、母婴休憩啊、免费饮水、应急医疗、失物招领等等嘅贴心服务，咁务求咧俾大家咧嚟到顺德宾至如归吓，咁预告下咧，我哋今日晏昼啦喺机关大院里面嘅会议中心啦，就会有一场木十八文化会馆嘅情迷黑胶音乐分享会啊，系由3点去到。

0: 4:30噶，大家可以听到好多经典嘅音乐吓，黑胶嘅唱片音乐。如果对音乐感兴趣嘅各位朋友咧，不妨去嗰边体验一下吓。好，我哋呢 part 嘅文旅资讯就到呢度，我哋下 part 见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景区公园是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6: 听901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希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危错，去又定去咗，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返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又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

0: 肌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7: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不用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咦，阿珍，乜咁啱嘅？
1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2: 好啊。
13: 阿珍。
11: 啊！点解黑晒噶？
1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嘅人也在看你。
1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3: 信心伴，朝朝精选。
0: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譬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呢就真系明嘅都明，激到气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呢钳钳声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系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系化骨红？化骨红呢系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呢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10年嘅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嚟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木香，入口苦，但系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咧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噶啦，先几$20啫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饮，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咧，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 五年陈化菇红切片原价89.91元一罐，依家只需要49.91元一罐，一罐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左右。而十年陈化的菇红切片礼盒装呢，原价是400-500元，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这个呢就是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的，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呢是300克或者是500克的，大份量更够体面。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翻啦。五年嘅适合新手入门，十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咧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熏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系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口。抽躁湿躁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3: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0: FM90.1 发生人民广播。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新翠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呢度系 FM90.1， 我系文婷，继续陪住大家一起嚟度过10月5号我哋嘅国庆长假嘅倒数第三日啦。系啊，假期余额已经不足啦吓，快啲揸紧时间出嚟玩啦吓！一齐嚟关心下顺德嘅天气先。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夜间会系多云，气温介乎20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85%，吹两级嘅偏北风。而今晚到听日啦，会系多云到晴，气温介乎20到27度，相对湿度系50%到80%，同样系吹两级嘅偏北风噶。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天气干燥啊，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啦。咁再嚟关心下路况啦，见到辖区内缓慢嘅高速下，同大家报一报先。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乐平立交往狮山方向，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广州方向车龙大约有4公里啊，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啦，西二环大江立交往三水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以及系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同埋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放紧慢镜噶，大家俾多些少耐性啦。咁喺市区里面缓慢嘅路段啦，就包括咗我哋大良商圈嘅鉴海北路啦、清辉路啦、东乐路啦，同样系车多噶。去到容桂嘅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啦、凤翔北路咧，同样系慢紧噶。而德胜东路顺积大学嘅路段啦，往五沙方向系塞紧噶，龙尾咧系去到德胜桥底噶。咁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啦，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同样都系慢紧，大家俾多些少耐性啦吓。同大家继续推荐下我哋顺德呢几日嘅文旅嘅信息吓。咁喺我哋嘅德胜滨水运动公园下，国庆假期咧就正式开园噶啦。咁10月1号去到7号啦，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嘅起点广场咧系会举办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噶。咁大湾区嘅跑团联赛啦、热血开赛啦，仲有 K-pop 啦，即系舞蹈团啦吓，仲有我哋嘅露营啦、亲水电音派对啦、户外瑜伽啦、Zumba 啦等多种玩法噶。咁大家咧可以喺嗰度咧尽情咁释放自己。文婷就去过嗰度，大草坪真系好正，同埋嗰条跑道咧，你一定要去体验下，因为咧嗰度嘅跑道咧21公里嘅智慧赛道系统咧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啦。呢条系统咧系由中国田径协会芯片计时传感系统认证的，它是打造出我们广东首条获得我们中国田协认证的这条5星级的智慧健身步道。怎么说呢，你拿个自己的感应的手表或者是我们的电话啦吓，去嗰度扫一扫咧，其实就可以知道好多个打卡点，知道自己跑咗几多公里，同埋可以知道你好多嘅运动嘅指标嘅数据，所以真系好有智慧吓，大家不妨去体验下。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去到我哋嘅欢乐海岸 Plus 啦，即系今日啦，10月1号到5号吓，就打造一个沉浸式嘅演艺街头文化艺术节啊。咁佢系打破咗传统舞台边界啦，将在地非遗啊、戏剧啊、巡游、快闪等等嘅特色啦，系散布到园区嘅各个角落噶。咁仲引入咗我哋湾区人气 IP 大湾鸡天团啦。好中意嗰个粉红色同埋白色嘅搭配系嘛？大湾鸡啊，系啊。冇错，今晚去咧仲可以见到吓，快啲去啦吓。 咁仲有咧，去到伦教啦，我哋嘅长鹿旅游优博园咧就举行宋韵成章、衰华同庆嘅宋朝文化节。大家咧可以试试咧着汉服啊吓，去到我哋嘅长鹿旅游优博园啊，因为嗰度咧现场仲有好多好靓嘅 NPC 啊，系啊，中意去打卡、中意去玩嘅有机动游戏啦，同埋有小动物啦可以互动嘅一家大细咧，其实都好适合。去到伦教的长鹿旅游优博园活动是去到持续去到7号的。再回来大良这边就会有听晚我们的大良鱼灯会，是啊，听晚的8点到9点鱼灯巡游队伍呢就会从星平社区出发，哇，点亮整个大良的大清辉片区啊。到时候呢还会有条10米长的大鱼灯一起来巡游啊，大家呢可以扮下古装啊，着下我们的汉服啊，拎住你们家如果有鱼灯的话呢都可以拎返盏出来一起去跟住我们的队伍呢一起来巡游啊。时间呢就是10月6号，即是听晚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啊，将会从大良的星平社区出发啊，大家一起来参加，我见啦。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0: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来到2026年的第四季度啦，各位的全年工作计划完成得点呢？工作之余当然要讲究劳逸结合啦。各位又有点样的出行计划未实现呢？今期就请我哋全新嘅互动平台逍遥游 V 加嘅主播萧盈分享下我哋顺德融媒同口岸国旅携手合作嘅着数特色线路，睇下市场反响以及后续嘅出团安排。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萧盈啊。咁讲到第四季度去边度玩呢？就真系天南地北，祖国大好河山，处处精彩啊！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又或者准备去边，都不妨听听我哋嘅精心策划嘅笋野行程啊，话唔定啱你心水呢。首先国庆假期之后10月份，我哋可以先相约大西南云贵动车6日团，正喺度热推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嘅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
9: 讲到尼珠河，原来呢个名咧系嚟自彝族语嘅，意思为牛群出没之地。哇，真系搞唔清楚啦！彝族语里边嘅猪原来都有牛嘅意思噶。呢啲真係有趣嘅语言知识，值得我哋去现场学返一两句喎。
10: 去到黎珠河呢，唔单止可以学彝族语，仲有四大嘅独家体验。首先係世界第一高嘅户外电梯扶摇梯，今年7月31日先启用㗎，垂直288米。第二呢就係高空观景缆车啦，既可以服务游客，又係村民学生。

0: 出行的民生线，现场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为人民服务的力量。还有天空之镜玻璃栈道和浪漫520的观景平台，据说可以俯瞰脚下520米深渊的。那够不够520呢，就要到现场才知道。云贵团大受好评，10月已经两个团成团了，11月初还有团，快点找口岸国旅报名。华东双飞团住南寻万豪、上海佘山世贸洲际，即是网红的深坑酒店、南京蜂巢等五家顶车酒店，11月份已经有三个团成团了，其中19号已经接近爆满。如果选择走出国门的话，新西兰的11月7号起就有团了，元旦还会特别加码。
1: 新西兰畅游这个绵羊之国，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怎样的特别安排呢？
0: 首先不用深入极地，但是都有极地的体验。深入到富克山区，置身梦幻的粉蓝冰湖，亲手触摸亿万年的蓝冰，邂逅可爱的企鹅，沉浸式地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进新西兰暗夜保护区，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星河灿烂。不需要专业的设备，手机就能够拍出漫天银河。食方面更加无可挑剔啦，亲手捞龙虾、捞鲍鱼，即捞即煮就足够过瘾啦。10月9号即是今个星期五，在口岸国旅总部有专场介绍会，感兴趣的朋友尽快预约啦。
2: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FM90.1 发生人民广播。

0: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2: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2: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2: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9: 金秋十月，家国共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0: 听901真系得
2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新趣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十月五号啦，文婷继续陪住大家一起过国庆长假期啊！不过咧，假期余额已经不足啦，相信唔少嘅朋友咧已经喺返程嘅路上啦吓。我哋一起嚟关注下天气情况下。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夜间顺德会系多云，气温介乎20到24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85%，吹两级嘅偏北风。而预计今晚到听日咧会系多云到晴，气温介乎20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0%，同样系吹两级嘅偏北风噶。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啊吓，咁啊提醒下大家啦，返程路上一定要加强防护，要谨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啊。早晚温差较大，大家咧最好带件外套喺身啦吓，随时可以添加衣物，以及系天气干燥啦，大家及时补水，同埋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再来看看路况，见到缓慢的高速路段会有佛青松高速的官窑立交、乐平立交往狮山方向，还有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广州方向车龙大约有3公里，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以及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排紧车龙的，大家俾多些少耐性啦。而市区的缓慢路段呢，就包括有我哋大良商圈的鉴海北路、清辉路、东乐路是车多的，容桂的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呢都是慢紧的，而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是同样慢紧，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是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同样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啊。再来同大家预告下我哋顺德国庆假期一啲文旅方面嘅消息啦。当然是不少得我们的顺德区政府机关大院继续开门迎客，不过呢今日呢5:30就已经够钟的了，听日继续下，我们预告下听日呢会有我们北教的一支乐队，我们北教星动联盟群音的 Band 他们会有个众星相聚流行音乐会的，下午的3:00至4:30就在我们的区政府大院的会议中心会有一个音乐 show， 大家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我哋顺德区政府嘅机关大院啦，开门迎客咧系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噶。咁里面咧会有好多啲便民设施啦。咁最紧要就系解决大家嘅停车难题啊嘛，系咪？咁我哋嘅大院嘅院内啦，同埋东西座嘅地面车位咧，系可以俾大家24小时免费开放嘅。咁超过1600个充足嘅车位吓。现场仲有好多便民服务点㗎，仲有我哋嘅顺德优品展啦，10个镇街嘅企业主题展区呢係依托各自嘅产业特色带嚟我哋嘅名优工业产品啦、特色美食啦、非遗文创精品等等，大家可以一站式打卡啦。咁最吸引眼球嘅呢就係大院前庭广场啊，会有我哋嘅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器人静态展区，里面有好多款我哋顺德嘅智能装备同埋机器人产业嘅前沿创新成果，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咁仲有我哋嘅成长顺德照片展啦，同埋十镇街嘅主题照片展啦，都会喺会议中心一楼呢喺个长廊上面会有嘅，大家可以一起去驻足漫步，睇睇我哋顺德嘅历史啦，我哋嘅人物风光啦。咁啱先讲到啦吓，礼堂同埋多功能会议室免费开放俾大家。咁听日呢会议中心仲会有一场乐队 show 㗎，大家可以去一起留意一下，喺嗰度感受一下啦吓。国庆期间啦，喺

区政府周边的公交呢是加密班次的，包括902、320、301、928、312、316、300、904、T02 线路呢都是覆盖了大良新旧城区和容桂的中心区域多个景点的。运营时间呢是覆盖区政府大院的开放时段的。同埋呢T05 接驳专线啦，在国庆期间呢就会实现机关大院和华侨城主题公园、顺德学院地铁站点对点的接驳的。大家留意一下啦。讲到我哋嘅机关大院嘅停车嘅消息啦，咁喺落松呢机关场所呢一样係会免费俾大家去停放车辆啦。个时间呢就去到晏昼嘅6点钟㗎下。咁喺龙岗呢一样，龙岗嘅机关大院停车场呢同样係会去到晏昼嘅6点钟啦，开放俾大家停车㗎下。记得校定闹钟啦，5点半同埋6点钟就要准备将爱车开走啦。不过呢听日可以继续嘅，将车停喺我哋嘅机关大院，然之后呢公交出行啦或者係漫步出行呢都好正㗎，可以去感受下我哋顺德地道嘅美食啦，我哋嘅人民风情啊。咁再同大家讲讲我哋顺德融汇大院啦，大家导航嚟到我哋大良街道元江北路118号呢，顺德融汇大院呢就可以免费停放车辆，对面有我哋嘅金榜牛乳街，大家一起放低部车漫步过对面啦，可以感受下金榜牛乳嘅呢个非为首作嘅一个文化下。咁同埋呢融汇大院呢点解咁值得推荐呢，就係国庆档有一档电影下叫做什么意思夫妇下。大家如果眼尖的话应该会发现有很多的实拍的景呢其实都是在我们顺德融汇大院里面拍的。大家如果停低车之后亦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打卡的。再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有啲乜嘢文体旅方面嘅消息啦吓。咁喺潭州会展下，北教嘅潭州会展中心咧，去到听日咧，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嘅联赛第四站会继续举行嘅。咁咧就大家唔好错过啦，因为咧系呢个国家级嘅赛事首次落地我哋佛山吓，嚟到我哋顺德家门口啊，大概系4000多名嘅全国各地嘅运动员咧齐聚喺呢度，咁大家可以观赏到国家级嘅击剑对决，感受下呢个运动嘅优雅张力啊！咁同样咧喺潭州会展中心咧，仲有2026统一会二次元通车文化展嘅，同样系去到听日噶。咁300多台嘅精品通车集中亮相，首届受京王通车大赛、乐队演出、摄影大赛等等嘅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啊！咁大家一齐嚟感受一下潮流文化。

0: wish you love.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5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积极推动盘活低效闲置空间，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3: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2: 澳门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
3: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机组人员执飞赴以航班。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苦甘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4: 在江西遇到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在甘肃会宁，人们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吸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参观者杨梅：
5: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
4: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
6: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4: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星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观众洪孟音：
7: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 游客吴楚：
8: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情况，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亦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军参观者超10万人次。无奈前呢度啱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4: 用好红色资源，耕足长征精神。这个国庆，好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昨日，累计参观人次22.6万。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面，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亦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渊源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住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港堂。游客张梦恩：
10: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4: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来听报道。
1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北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1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1: 这个假期品文化、体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瑙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

0: 精彩嘅民族展演、地道嘅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1: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亦即是10月1号至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和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4.6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至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 0.5%， 鸡蛋价格下降 1.1%。
2: 今日是国庆假期第五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市场，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日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移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日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未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是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广州没多久前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留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5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2: 南方电网今日通报，国庆假期南方电网重点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防灾应急、重要场所补供电等措施，安排补供电人员50,000多人，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庆假期南方五省区充电总电量预计突破1.1亿千瓦时。对此，南方电网加强充电设施运维，投入现场值守人员超过2000人次，重点聚焦高速服务区、国省干线、旅游景区、城市商圈等关键场景，做好值班值守。同时部署15台移动充电车在重点高速路段。

0: 机动待命，覆盖广东、广西、贵州主干高速和大流量服务区，动态补充高峰时段充电能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睇，随住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嚟，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体，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随住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油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倒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92.1 万对。此外，民政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减材料 50%。原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个，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油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
0: 其实今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价达期北疆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四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和防火实战任务。 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亦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跟住落嚟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1: 今日天龙铁路第一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住甘肃省首条自主投资建设的区域性干线铁路取得重要进展，为天龙铁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天龙铁路北起甘肃省天水市，南至陇南市，新建正线全长约208公里。线路建成后，将与陇海铁路、兰屿铁路紧密衔接，成为打通甘肃南向通道、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能的重要一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内地国庆假期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丰富特色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感受国庆节日氛围的热门跨境通道。内地国庆假期前四日，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 十月一号零时截至十月四号二十四时，经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0,000人次，车流超过9.32万辆次。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经行港珠澳大桥免收通行费。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假期前四日，出入境旅客自驾跨境需求火热，其中港澳单牌车超过6.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过16%。今年国庆假期，自驾粤车到香港旅行受到唔少广东居民嘅热捧。10月1号到7号预约出行名额基本约满。边检部门数据显示，内地国庆假期前四日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数量超过1800辆次。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琴日横琴口岸迎嚟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超越今年5月2号14.79万人次嘅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嚟单日客流历史新高。呢、这个亦都系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今年以嚟，口岸单日客流已多次超14万人次，琴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
0: 当前广东聚焦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和群众身边赛事落地，持续释放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双重活力。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和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上海女排队员高二：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都非常到位啊。
0: 与此同时，广东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刘高峰：
5: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1: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首阶段率先启用专科门诊大楼与肿瘤科大楼，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部分专科门诊、专职医疗、抽血诊断及放射治疗等服务。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早上8:30开门迎接病人，并于9:00起开始诊疗。现时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每日提供350个街症名额，今朝有290多人预约。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顺畅，同时亦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他表示，本月26号开始将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及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移到启德医院，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约500人次病人复诊。11月12号拓展至涵盖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将增至每日1800人。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信息已经准备就绪，厨房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信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信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令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
1: 为向大众推广澳门的海事专业工作、海上安全知识和航海历史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联同海事业界及社团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

0: 活动包括设施开放、出海体验、船舶参观、模拟驾驶等。澳门特区航海学校今年新推出船舶模拟器驾驶体验，等市民模拟掌舵船舶。海事深度游活动带市民了解海事人员日常工作。外港客运码头设有船舶参观活动，市民可以登上现役工程船参观。此外，海事同乐日将于10月25号在政府船澳举行，现场展出多艘船舶，同时设有救援船参观、海事设备展示、模拟射水炮、工作坊及摊位游戏等。10月31号至11月1号，东望洋灯塔、海事博物馆及航海学校对外开放，开放期间有遥控模型船、互动游戏、工作坊及专人导赏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日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此法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4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二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落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部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4: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星期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星期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声明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海军技术专家将在恢复飞行作业前完成必要的维护工作。据美国海军9月1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日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后安全返回舰上。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5到21度；澳门多云，27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18度；深圳多云，26到21度；珠海多云，27到21度；佛山晴天，26到20度；惠州多云，25到20度；东莞晴转多云，27到19度；中山多云，26到19度；江门多云，26到20度；肇庆晴天，27到21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

0: 本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7: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8: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7: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8: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7: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8: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阳，微风，街灯向晚，同一星空下温暖相伴。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傍晚的18:35，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真情的诉说，也有好听的歌曲。国庆7天假期，同一星空下7天联播。

一首香水有毒开始了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香水有毒，一半是他的背叛，一半是我的不肯放手。都说当初的甜蜜是真实的，而后边的伤害同样也是真实的。女人不要为了留住一个人而把自己活得过于卑微。有毒的爱情再留恋也不能够贪恋。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公众号当中有历次节目的直播。

歌曲的旋律源自于陕北的民间小调《崖畔上开花》。2004年有一部搞笑的电影《天下无贼》，刘若英在电影当中扮演了女主角，并且唱出了这首《知道不知道》。

云会飘，人会走，相聚的时光注定是那么的短暂，千般的思念最后只是问上那一句，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呢？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有些牵挂注定没有答案，想念不必声嘶力竭，想你的时候请记得抬头微笑。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1。

还记得《天下无贼》的电影吗？在这部电影当中，奶茶刘若英饰演了女贼王丽，她一路漂泊做贼，却意外怀了孩子，一心想要放下江湖，想要一份安稳的生活的她，对男主角王勃有爱，同时她有太多的不安和忐忑，前路未卜，不知道这份缘分能不能够最后落到一个安稳的结局。我的心里时时刻刻地念着你，山高路远，世事浮沉，这份思念无处安放，想问却又不知道答案。

人在自己的心底总会有一种得不到答案的惦记，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远方的你现在身在何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样的在想起我。人生很多的相遇，时光注定有限，有些人来过陪伴一程就会走远，所以不用大哭大闹，就把你的思念化作心底的一份温柔，怀念的时候抬头望云，淡然一笑。

你每个不让我离开的理由都是一个借口，明知道没有以后却还要我继续的守候。你每一个不让我走的时候都说是为我好，为我挽留，可是我听够了将就，这一次我决定不再回头。送上一首新歌《借口》。

一首蛮悲伤的歌，所有不肯兑现的承诺到了最后都仅仅只是借口，嘴上说是为了我好，实际上是不愿意放我走。两个人最可怕的不是分开，是困在没有以后的关系里不停地将就。爱情它不是枷锁，不必拿自己的青春去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的未来。所以想起了这句话，真正想要给你未来的人，不会只把未来挂在他的嘴上。他不会说，熬过了这个冬天，就和你一起去远方。他不会说，等他存够了钱，就给你想要的永远。当一段感情看不到结局，而他却不肯放你走，嘴上说怕你一个人在外面会迷路会受伤，处处替你着想，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想把你永远地留在身边，可是牵着他的手往前走，你却渐渐地弄丢了自己。也许是自己的自我欺骗，总觉得再等一等也许会更好一点，总觉得他终于有一天一定会兑现自己的诺言，于是我们不断的妥协，不断的将就，不断的去迁就他的向往。明明心里清楚两个人没有以后，却还要硬强迫着自己在原地守候。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自我消耗自己，去等一个不会到来的以后。当有一天你看清了他的层层的借口，就应该懂得勇敢地转身，即使心里有不舍，也不用再回头。借着这首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借口和托词，不必在没有关结果的关系当中耗尽自己。我们要拥有爱别人的能力，更要拥有及时抽身的勇气。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国庆7天的假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

1989年，梅艳芳凭借着这首《夕阳之歌》，拿下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的最佳金曲。当时她和陈慧娴所演唱的那首《千千阙歌》同曲不同词，香港乐坛称他们为千禧之争。那么你到底是喜欢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呢？

在香港众多的女歌手当中，梅艳芳拥有着独特的低沉醇厚的中低音，她的声线自带一种沧桑，歌曲演唱的沉而不悲，带着一种江湖人的

梅艳芳所演唱的《夕阳之歌》。别人唱的是歌曲，而梅艳芳唱的是自己的一生。

在他的演唱里，既有历经磨难的孤独和疲惫，也有一份不屈的风骨。2003年，他身患癌症，仍然坚持完成了8场红磡体育馆的告别演唱会。最后一场，当他身披婚纱演唱这首《夕阳之歌》和观众道别的时候，现场的观众纷纷动容。他是把生命的感悟融进了这首《夕阳之歌》。夕阳短暂，芳华会逝，但梅艳芳她的风骨却永远的留下。

总觉得夕阳之歌唱得很悲壮，夕阳的美好本来就是因为短暂，我们这一生会遇见陪自己度过患难的人，也会面对生死离别，不必害怕落幕，只要曾经热烈地活过，就不算辜负你这一生。梅艳芳从小在舞台谋生，半生风雨，尝尽冷暖，所有人看见她的强大，但很少人能够看见她心底的孤单。梅艳芳在告别演唱会披着婚纱，预示着自己这一辈子特别的向往爱情，只可惜一直到她逝去都没有能够享受爱情的洗礼。人生路上波折不断，悲欢反复，光阴不会等人，所以也请我们都好好的把握当下，珍惜每一次的相逢，坦然接受岁月带给我们的变化。纵然时光有限，我们都应该要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瞬间的灿烂，哪怕有遗憾，也坦然接纳岁月浮云的聚散。

傍晚时分，夕阳缓落，华灯初上，相约星空，繁星统一星空下。大家好，我是节目听众，你我一样，来自广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人生百味，咨询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3: 夕阳西下时，繁星是生活的温柔提醒，让人心心。

和美好，同一星空下用歌诠释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甜酸苦辣。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阿别重重。

把李克勤的原唱用女生的温柔的气息的细腻的声音重新的演绎，整首歌没有走悲壮的呐喊的路线，而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忧愁，把那份爱而不得，明明要分开却依旧痴心不改的委屈和牵挂娓娓的道来。女孩演唱的时候情绪内敛，很像一个人在夜里回望旧情，有伤感有崩溃，把一生不变变成了女生心底无声的呐喊。原版的李克勤演唱的是少年男子在面对别离时候的执着和痴情，而刚才听到的版本却是一个女生心底安静的惦念，她没有激烈的宣泄，但是越听越戳心。年少听一生不变，以为是海誓山盟，而现在才懂得很多的一生不变是藏在你心底接受分开之后的念念不忘。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0: 9001，敬请各位对视。
1: 飞机飞过夜空，异乡的夜里，往事忽明忽暗。人在异乡，才更容易听懂心底的遗憾。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7。

一位来自新疆的90后的民谣歌手蒋敦豪，在2016年，21岁的他参加了中国新歌声。在盲选的过程之中，他凭借着这首《天空之城》一战成名。他的嗓音干净澄澈，没有沧桑和沙哑，演唱歌曲的时候气息平稳，把一个男孩的伤痛化作了淡淡的忧愁。他的歌声就像深夜独自回想往事，克制而内敛。在演唱这首歌的间奏部分，他即兴地加入了一段口哨，原本是为了缓解演唱现场的紧张的情绪，没想到这个改编成为了他所演唱的点睛之笔。蒋敦豪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最终拿下了当年第一季的全国总冠军。

一对白发的老人，老奶奶坐在椅子上，老爷爷弯着腰为老伴儿修剪白头发。倘若有另外一个时空，故人没有老去，你们是不是依旧过着烟火缭绕的幸福日子呢？送上周深在2022年所演唱的这首《花开忘忧》。

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摘几朵你最喜欢的花。别管岁月催促人长大，匆忙的脚步就应该让它慢下来。

一首蛮温暖的歌。他在想象，当有一天我们老去之后，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故人依旧在身旁，青梅酿酒，煮茶读书，四季安然。也许小时候的故人现在早已经离你远去，死亡不是彻底的消失，回忆会把故人留住在脑海里，还留存着相处的烟火日常，买花炖汤，旧院子，夕阳和白发。花开忘忧有着一层寒意，花开之时，愿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他能够忘却所有的人间烦恼，而留在世间的我们

也不必被悲伤捆绑，把思念安放在心底，好好的生活。其实我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温情，全都有迹可循。真正的告别不是痛哭，而是带着故人留给你的温暖，继续好好的坚强生活。所以当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以为他唱的是爱情，其实这首歌写的是离别，是思念，是我们每个人终将要面对的失去。真正的告别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当我想起你的时候，心里还会

看看时间，同一星空下又即将到结束的时候了。借着徐小凤的这首《风雨同路》，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

锦上添花随处有，风雨同路最难得。明知前路会有风雨，依旧愿意陪你一路同行。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晚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明天晚上的同样时间段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0: 喜欢一个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星空下。
1: 北京时间19:30。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

0: 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替，同父母分隔两地，往往就更加能切骨咁感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呢、这个双节唔能够喺父母旁边嘅你，会谂起点样个情景呢？每个人脑海嘅情景可能都会唔一样，但若果此时此刻你眼里边泛起泪水，咁嗰种味道一定系相似嘅，因为呢个就系每逢佳节倍思亲嘅味道。我哋都喺语文课本中读过朱自清嘅《背影》，佢被誉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令人难忘嘅可能系嗰肥胖嘅青衣面袍、黑色马褂嘅背影，但好多年后耿耿于怀嘅，或者其实系嗰句话。我嗰个时候真系聪明过分。原文中父子喺南京嘅分别，本来计划托熟悉嘅茶房同去，并且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都系放唔到心。嚟到咗车站，又忙住同脚夫讲价钱，送上车，为儿子拣定咗靠车门嘅凳，铺好紫色大衣，嘱咐路上小心，又托茶房照应。其实呢个时候，作者嘅心里仲暗笑父亲嘅迂腐。如今再谂，朱自清原文就话：嗰个时候真系太聪明啦。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不断喺目送佢嘅背影中渐行渐远。大概呢个就系长辈同我辈嘅幸福牵系。一个普通嘅傍晚，红绿灯前，一辆平凡不过嘅电动车上，一位女孩子紧紧咁样抱住咗驾车嘅男子，听唔见耳语欢笑，亦睇唔到出格嘅举动。只是紧紧地抱住，却流露出无尽的甜蜜和幸福。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这个画面能为我带来幸福的共鸣。于是我没有吝惜自己的大拇指，为的就是将我感受到的这份幸福感表达出来，令它传播开去。
6: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8: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阳梅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0: 唐老师，
1: 嗯，
0: 我们去滑雪吧。
2: 现在？
0: 对，到长城。
2: 好啊，
3: 太棒了。
2: 你带路。
0: 我不会滑雪。
2: 我也不会。
0: 那怎么办？
2: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0: OK，
2: yeah， let's go。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0: 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你有冇发现啊？依家出去饮个早茶真系唔平噶，虾饺一笼20几蚊，可以讲系起步价，多数咧系30几、4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蚊，再点翻个排骨啊，丝丝淡淡4-5样，埋单一睇200几蚊，食咗啦，有时仲食唔饱添，仲要加茶位啊、服务啊呢啲，一家三口饮餐早茶200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咋。银纸使咗出去啦，但系体验感都未必好，特别系咧放假周末咁样，一早咧兴致勃勃咁去排队，门口排30-40位，等位等到中午，饿都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咧，服务员望到连茶都冇办法帮你冲，仲要自己喐手添。本来谂住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所以咧，我发现啦，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学醒目咗啦，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在家穿个睡衣就可以开席，不用排队，不用限时间，又不用同人抢车位，真的几他条的。而且呢，荷包还不肉赤添。为什么这样讲呢？举个例子，就好像今天这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就是帮你在家实现碳茶自由的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全家福任揀5款。糯米鸡啊、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冚唪唥都有。咩概念呢？去茶楼单点一笼20几-30蚊，喺屋企10蚊都唔使就搞掂一笼啦。烧卖王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哇，卜卜弹牙。糯米鸡打开荷叶，清香扑鼻。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一啖爆浆，满嘴奶香。茶楼200几蚊嘅嘢，呢度69.9元就搞得掂啦。悭落嚟嘅钱，你再买多2套，搞掂成个月嘅早餐啦。而且呢，这个不单止早餐可以吃，平时忙了一日不想煮饭的，打开冰箱拿些糯米鸡出来，不用洗菜，不用切肉，不用焖饭，甚至吃完都不用洗碗添。中午有时候带到办公室做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好吃，还悭钱。那怎样做呢？很简单的。如果你拿来做早餐的话，早上起身由冰箱拿出来，放在锅上面隔水蒸10分钟，真系刷个牙、洗个面、着好衫，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团一次，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大件夹底食，而且唔重样。喺24款全家福套组入边咧，拣5款，哇，真系有排食啊！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顺心伴之后，咁你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69.9元，将一个星期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收工，撇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啊。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

0: 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搭上十块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邮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正。
3: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4: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3: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4: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 90.1 伴烟火朝夕。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呢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听九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呢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呢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寄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天气一变，你把声还好吗？嗱，成日讲嘢嘅，比如话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讲个不停。做老师咧，一堂课45分钟啊，连住几堂课落嚟，哎呀，喉咙都飙烟。仲有咧，天气一变，喉咙就觉得塞住塞住，尤其是换季嘅时候，觉得喉咙定有啲嘢，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嘅。仲有屋企嗰个啊，吞云吐雾，成日8+1嘅辅导功课咧。就真系明嘅都明，激到气咳啊！仲有屋企嘅老人家，一日到黑咧，钳钳声嘅，痰多嘅。如果你中咗以上嘅任何一种情况，真系要试下化骨红啦。嗱，我哋先追根溯源，乜嘢系化骨红？化骨红咧系一味扎根于广东化州嘅，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化痰止咳嘅奇效，一直享誉盛名。业内有一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咧就嚟自平定镇化骨红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啦。用料上严格挑选叠矿山村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陈金毛切片，面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10年嘅更加之陈，更加之香。泡出嚟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木香，入口苦，但系回甘，而且襟冲啊，一片咧就可以冲一日，反复冲好多次都得。自用款一盒可以冲2个月噶啦，先几十蚊啫嘛，可以煲汤，可以浸茶，可以冲蜜糖饮，你点样方便就点样嚟啦。咁价钱方面咧，一定要同大家讲讲，揸紧机会啦。5年陈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一罐，依家只需要49.99元一罐，一罐咧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左右。而10年陈化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咧，原价系400-500元，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这个咧就系玻璃罐，再加个元宝礼盒嘅，非常之靓仔，亦都好值得珍藏。而且礼盒装咧系300克或者系500克嘅，大份量更够体面。大家计下呢笔数，一日一片，平均落嚟先几毫子，饮咗自自然然，点样都抵翻啦。5年嘅适合新手入门，10年陈放时间更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今日咧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啦。即刻咧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顺心伴小程序之后，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两款化骨红啦。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无硫熏制，零额外添加，可以讲系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泡，骨香醇厚。抽燥湿燥夹击，冲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同埋俾亲朋好友，喉咙定舒服啦，就少好多烦恼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 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